我好，没有你啊，那个宽阔阿妈，做老出来干的我呀，我的闺女妈妈，我愿，我愿，你啊我愿好，我好我满意了，爸也不是我愿，妈不是我愿，我把你买一把做的红牌，发光这边的做的红，我万能我是我妈没没我，那爸也不是我耍的。我姐姐的身发烧，我的娃流鼻血，抓不出来呢。我喊我，我愿，我喊你了，我愿，说你娘的，我谢谢。你又喊你妈的同情，那我不拉我不好。我那边上山拿什么养猪喽？我干那边，我啥也不干。我那边花花，我俩做不干。哎，我愿，我愿，我愿，哎，好。哎呀爸我来路我飞在你心里也是